0: 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 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宣明官刘一。
0: 哎，最近有很多人在问，哎，为什么喊听众喊早饭？
1: 哦，哎，滴滴巴巴早上好的 fans。
0: 嗯，哎，简称早饭，早饭们动了，不是吃的早饭啊，不是吃的早饭。
1: 过去的这个礼拜，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属于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
0: 嗯，进入到大暑的话，就酷热来了，而且南京有一个特点，就是冬天和夏天时长是最长的，春天几乎没有，秋天也就那么几天。
2: 短，哎，
1: 所以南京的大暑天就是又湿又热。
0: 所以之前您买过洪记堂的
1: 阿胶茯苓膏，
0: 您这个夏天。湿气跟你已经远离了，
1: 哎，湿气重的话，身体就会觉得很烦。
0: 小肉，你把你舌苔伸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1: 哎，
0: 真是好很多哎，
1: 好像没有那么白，没有那么白腻了。
0: 是的，我自己看一下，
1: 痛红的，嗯，哎，
0: 是吧？刘毅，你在吃吧？
3: 在吃，天天在吃。
0: 是的，嗯，
3: 哎，真的，哎，
1: 小肉，你的舌头好大啊，哎，你能口齿清楚真不容易。
0: 是的，
1: 说到大暑节气的话，其实大暑节气养生也是很关键，因为它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嘛。
0: 我们在这里提醒啊，就是最近千万不要吃特别寒凉的，
2: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冰淇淋和冰水喝起来，冰西瓜吃起来，千万不要。
1: 因为专家就讲，他说大暑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胃的功能、脾胃功能其实是弱的，
0: 是
1: 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吃的清淡，
0: 嗯，
1: 少吃油腻、生冷、甜腻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多吃的，比如说像冬瓜、绿豆、莲子、丝瓜。哎，刘姨，莲子我们之前我们交往小时候私域还有这个莲蓬。

0: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就看见他那个霉斑肉眼可见的速度哗
1: 消失了，
0: 消失了
2: 啊！
0: 然后最后我再用干布把周围擦一擦，水分擦一擦就结束，
1: 真好，
2: 太好了。
3: 就近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小时候去专门溯源的，
0: 对，这在南通，
3: 它下面有各系列嘛，
1: 各系列，
0: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一下，
3: 是，
0: 嗯，只要你有这个需求。

0: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修为。
1: 说太好了。
2: 王笑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当中为数不多，我跟雷雷两个人
1: 愿意聊的，
2: 听得非常入神。
1: 对对对，
2: 因为你刚才有好几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其中有一句话，你说不要因为孩子在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祝福来定义你这个母亲节是否过得开心。
1: 对，
2: 哦，就是一定不要，讲白了就是不要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 还有就是，对对对，母亲的这个身份是我自己选择，
0: 是我自己的选择。对，
1: 这个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也没跟他商量过，让他愿不愿意来。对，
0: 其实孩子他选，就是如果我们能讲究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些玄学。
2: 对，
0: 孩子可能他在，像我家老三，真的是一个意外。我有一次就跟我先生问他，我说：“哎，三三，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做妈妈呀？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妈妈，我在云南的天空飘啊飘，飘了很久，后来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来了。”哇，我当时真的很惊讶，很神奇。你可以理解为是孩子对我的爱的方式夸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那刻你愿意选择相信，这就是真的。
1: 哎，那他们三个现在孩子相处的好吗？
0: 我们家是这样的，在我们家最。

0: 你是月光族还是
1: 月光？
2: 还是月光？
3: 白月光，
0: 白月光。啊，今天王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啊，看见孩子的光。其实最后我们有没有最简单的几句话？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
2: 哎，当时你们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主要围绕这个警犬这一块来展开相关的教学和实践呢？
3: 对的，我们当时从大二开始学习这个警犬专业的这个基础知识，然后从大三开始，然后就是进行这个着手实践操作，大家所说的训犬。
2: 嗯，南京是我们江苏的这个省会城市哈，人流量也非常的大，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在我们南京举办，比如说演唱会啊这种诸如此类的。
3: 是的是的，
2: 大型的这个会议啊。您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的印象当中，您第一次执行的这个大型的安保任务是什么呢？
3: 对，
2: 那个时候，
3: 为什么我就对他放心呢？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过来，然后他是，我忘记他过来干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人过来，可能是过来巡逻啊或者干嘛的。然后本来是犬是趴在我旁边的，然后忽然跳起来就冲那个人就叫。我当时心想，怪，这个可以，有这个伙伴在旁边，我真的心踏实很多，
2: 很安心，
3: 很好。
2: 就从那一刻的话，就是我们就深刻的意识到一点，就是他不仅仅是一只犬，
3: 对，
2: 更是战友，更是
3: 真的是战友，真的是伙伴。因为这个犬很优秀，我开玩笑讲，这个犬其实我在我们同学中间应该是出现场最早的。其实我跟这个犬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想想心里边也蛮心酸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这个犬其实性格非常不好，它的母亲呢
2: 比较有个性，是吧？
3: 它这个母亲喜欢打架，
2: 哦，
3: 哎，犬喜欢打架。其实，我从个人的经验来讲，说是犬的工作能力啊，它是遗传父亲，就是说它鼻子灵不灵啊，包括够干活的这个出不出成绩啊这一块，是遗传父亲。但是犬的性格是随母亲的，
2: 哦，
3: 我这个犬就是非常随母亲。
2: 哦，还有这个讲究，
3: 哎，非常的凶，喜欢打架，兄弟几个都相互打。
2: 哦，
3: 哎，有人讲。把一个家里面住的老两口都杀掉了，杀掉之后呢，然后呢，就是已经判断出来人肯定是他杀的，但是就是找不到尸体，就像人讲的，就是说，只没有证据，只能讲说是这个人，这个
2: 有犯罪嫌疑，
3: 犯罪嫌疑非常大，
2: 哦，
3: 但是呢，就是说
2: 没有物证，
3: 找不到这个尸体，
2: 哦，
3: 也找不到就是说这个杀人的工具啊这些东西都找不到，然后呢，我们当时各种这个侦查措施吧都上了，然后其实这个人也蛮好玩的，他也承认是我杀的，然后你问他，说你这尸体放哪儿了？他说：“哎，我扔河里了。”然后我们在河里面打了好长时间，也没有。
2: 哦，
3: 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是分析说，会不会这个人就是说，他在说谎啊，什么东西的。然后我们就是说扩大了这个搜查面吧。然后在一个新修的一条马路，但是呢那个地方呢车子比较少。然后呢判断是他这个行进的一个路过的一个路线。然后我们在那个范围内进行搜索。我当时这个犬呢，其实上午已经工作了一个上午，天气非常热，是夏天。
2: 夏天。
3: 当时好像是七八月份，
2: 哦，
3: 南京最
2: 热的时候，
3: 还是很热的时候，
2: 很闷的时候。
3: 然后这个犬，因为也是这个，我们当时搜索的时候，它也是非常兴奋的，干了一个早上，中午都已经中暑了。
2: 哦。
3: 中暑了之后，然后我们赶紧进行急救，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它已经兴奋性不行了。
2: 哦。
3: 然后
2: 这样的。
3: 这个时候领导就想说，你这个犬呢，这个已经身体出现不适了，你就不要再扩大范围再搜了，你就在这个小范围之内，然后你自己搜索，然后看什么情况。当时呢，什么情况呢？我就带这个犬就在马路边这个草坪里面，然后进行这个搜索。然后呢，刚好有一个井盖，井盖它是掀起来的，半掀起来的一个状态。哦，哎，这个犬就盯着那个井盖，一直在闻，然后仔细，然后闻了半天。我当时也观察，我说，哎，这个怎么闻着半天不走呢？然后之后它忽然坐下来了。

0: 我当时就想，哎，
1: 给信号了。
0: 对，我们当时这个犬的这个反应形式呢，就是坐下来。我说不会吧，我说他们都跑得那么远都没搜到，我说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呢？当时我赶紧把这个犬拴在旁边，然后把井盖一翻开，尸体还真就在里边。
1: 哦，
0: 哎呦，
1: 这个真的是
0: 很大的一个，
1: 这个真的是可以说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0: 对对对，
1: 这真的是显成为了，我觉得
0: 啊，对 对, 对、哦，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突出，这个犬当年就被评为这个功勋犬。
1: 哦，哎呦，这个真的是得为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战友点个赞。
0: 对
1: 啊，这个立了大功了。您带的这个十几只犬的话，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0: 我带的品种主要是德牧多，带了很多德牧，然后还有这个史宾格和拉布拉多，有个两三条。
1: 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哈，就是家里面狗狗出去玩乐一下，等于说跑一下、运动一下，就会觉得哎呦，小狗狗累着了，对吧？你别让它再折腾，
0: 是
1: 别再折腾了。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啊？虽然家里面宠物跟警犬没法比哈，但是起码都是这个狗狗。那么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个类比？就是像警犬，我们在执行大型的这种安保任务的时候啊，这警犬它能够在这种负荷下工作多长时间呢？您跟我们来说说。
0: 这个时间不好确定，这要根据犬的这个身体素质，还有它年龄，还有根据这个犬的这个兴奋类型来决定。我打个比方，因为我自己就是说，现在所带的这个史宾格犬，它是一个搜毒搜爆加血迹，这个就是说能力比较多吧。这个犬，它这个犬的这个身体素质就是各方面比较强。有一年我去参加2017年去参加厦门金砖五国会议的这个安检，有一次在这个楼层里面，就是一整栋楼，这个我们一个人分几层，然后去进行安检。然后当时这个犬从中午12点一直干到下午的4点钟，没有喝一口水，没有上一次厕所，就一直在这个认真的工作中。你只要指挥它，它就会仔细的去嗅闻。
1: 就连轴工作了，等于说4个小时。
0: 对，
1: 没有进食，没有进水。
0: 对，而且能够很兴奋的进行工作。
1: 但是它工作了之后，比如说查出什么来哈，我们分2点来说吧。一方面查出来之后，您会不会给一点奖励？有没有奖励？
0: 这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训练中，我们已经把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反射
1: 啊、这种
0: 机制，所以说
1: 啊，
0: 对，我们有很多奖励的方法，奖励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呢，就像打个比方，我们有口头奖励，有食物奖励，有物品奖励，
1: 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给个吃的，
0: 对对对，不仅仅。
1: 我们国家目前分布的警犬基地仅仅有4个，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分别是这个沈阳、昆明、南京和南昌。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这4个城市的警犬基地的话，是不是这样？就是不仅仅承担着我们自己的相关的训练任务，同时就像刚才王警官提到的，像厦门有的这样的会议，我们还得外派。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它这个基地是属于这个公安部直属的。所以它主要是负责就是这个警犬的这个研究、培训还有配发工作。然后就是组织这个大型的安检的这些这个警犬的调派啊、这些工作。
1: 刚才我跟这个王警官聊的时候啊，他还跟我讲了，说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地铁警方的这个犬，
0: 对，
1: 可能也在这个基地里面受训，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他们因为是我们是南京市局的嘛，所以说在我们管辖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说他们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然后他们新来的这些就小伙子啊，没训过犬的，包括这个犬没有受过训练的犬啊，都会到我们单位去稍微接受一下培训，然后才能正式上岗。
1: 很多的这个家里面养了小狗狗的朋友啊，可能更关心一点，就是警犬平时怎么生活，对吧？警犬的这个作息是什么样的？因为家里面可能有朋友说我养了一只犬啊，早上起来可能要遛遛狗，对吧？诸如此类的。他说警犬是什么样的？警犬会不会说，哎，跟邻居几个犬啊在一起，哎，这个玩耍玩耍？
0: 我们警犬呢，其实是要求它的作息时间是比较固定的。正常的话，一天是4喂2次，而且是定时4喂。打比方，比如说我们早上6点钟喂犬，然后下午基本上也就在6点钟左右喂犬。这样子。
1: 一天2顿。
0: 对，一天2顿。能就是说，既能保持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欲望、兴奋性。但是呢，又能让保证它的体能，保证它身体的发育。然后在管理上面呢，其实呢，我们警犬呢，主要是要求犬的一个绝对的服从性，还有就是对主人的这个绝对的专注力。其实我平时也蛮关注这个老百姓啊，就是说这个养犬。

0: 我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2: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重磅。

陆先森乐队，中国内地的民谣乐队，是由主唱郭贝贝、主音吉他手董斌、节奏吉他手杨松林、键盘手董立斌、鼓手田方明还有贝斯手李斯组成。成军几年的陆先森乐队呢，给人最明显的感受是温暖。他们的温暖藏在抚慰人心的诗意歌词当中，藏在乐队成员温和谦卑的气质里，就像春风拂面。他们歌曲的曲风也是很清新，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而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支乐队的成员全部都是学霸，由大学校友还有建筑设计院同事组成的乐队。陆先森迄今为止已经发行了3张专辑、40首歌曲，累计举行了6轮、108场全国巡演，包括3轮剧院巡演和体育馆的演出，覆盖观众超过10万人次，累计票房呢2100多万。代表作《春风十里》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20亿次。但如果说你只听过《春风十里》这首歌，那其实是有一点可惜的。

在卢先生乐队的身上有另外的一些关键词，斜杠青年和高学历。比如说贝贝啊，主唱曾经是创业公司的 CEO， 贝斯手李斯呢是一位排水工程设计师，主音吉他手董斌是国家一级建筑设计师，节奏吉他手是理工科博士，高级结构工程师，键盘手是景观设计师，鼓手是金融专业海归研究生。所以这样的组合真的很有意思啊。陆先生似乎是一个来自上班族，属于上班族的乐队，和很多全职乐队相比，他们的各位成员其实都应该说是更加努力吧，在工作的同时几乎每年都在做着和全职乐队规模几乎没什么不一样的大型演出，常常都是大半年当中的每一个周末都要在外面，这样去维持自己的音乐，有的时候反而比一心扑在音乐上需要更多的热爱。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来。
1: 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荒腔。中国石化爱跑节，
1: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无锡东1公里，和 G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不到董邦南枢纽1公里都发生一起周围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视觉宣传，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奇瑞。奇瑞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量是 93.9 万辆，同比涨了 71%。 奇瑞出口占总销量比重达到了 74%， 也就意味着它有接近四分之三的车，奇瑞出厂的车四分之三是卖到海外的，海外市场现在反而成了奇瑞的基盘，还有它的利润的整个的一个压舱石。排名第二，比亚迪。比亚迪现在紧随其后哈，海外销量79.2万辆，其实涨幅跟奇瑞差不多的。但是呢，跟奇瑞不同的是，比亚迪海外工厂的年产能目前大概是80万啊，年产能大概只有80万。现在根据一项数据显示，本地化生产使单车利润率较出口模式高出8到12个百分点。那以后呢，随着海外基地的产能爬坡，比亚迪的利润率大概率还要再去做更多的提升。目前比亚迪在海外有乌兹别克斯坦工厂，有泰国工厂，有巴西工厂，有柬埔寨工厂，有印尼工厂，有匈牙利工厂。最牛的就是匈牙利工厂，匈牙利工厂可以达到30万辆每年啊。像这个泰国、巴西包括印尼都是15万辆每年。然后另外呢，就是上汽，上汽的出口量是67.7万辆，同比增长了 49%。 海外市场其实上汽主要是靠名爵品牌，名爵在欧洲呢已经连续11年蝉联了中国品牌的欧洲销量冠军。排名第四就是吉利了，吉利海外销量达到了58.5万辆，它的销量涨幅是将近 1.5 倍啊。吉利海外市场暴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新能源车跟去年相比，它多卖了将近6倍，多卖了将近6倍。吉利现在每出口10台车当中啊，有6台关系打通，等站稳脚跟之后，再把自己的一些品牌逐步的导入进去。这样呢，就是欧洲人其实看到的就是有一些老牌的品牌正在复活，那民众的接受度呢也会更高，因为他们买到的车从品牌角度上来讲是以前他们都很熟知的一些品牌，只是现在的内力已经变成了中国制造了哈。那比亚迪的做法是什么呢？是压住全资建厂，比如说在匈牙利重资产投入更高，回报周期更长，但是我就要建工厂啊！但是呢，我有了工厂之后，我就能够更好的掌控本地化的生产和供应链啊！当然，想在欧洲建厂，其实投资的窗口期目前也正在收窄，因为欧盟在推进叫做工业加速器法案，对于超过1亿欧元的外国投资，现在设置了更严格的审查门槛，这就让不少的车企在窗口关闭之前加快了对于欧洲工厂的一些收购的动作。为什么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条新闻，吉利和福特在欧洲啊做了一个深度的合作，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工业加速器法案啊这个审查之前，尽可能的去把这样的动作都给做满啊，要不然的话在后续可能它的这个设置的门槛就会更高了。同时呢，还有对外资持股它不能超过 49%， 本地员工的比例不能低于 50% 的这样的一些条款的限制。就是我即便收购了你的老旧工厂，我会给你设置很多的条件，比如说啊，你的持股你就不能过太多，不能过半，然后你本地的员工比例不能低于 50%。 那我们国内其实对于这些欧洲的工厂甚至还有一些条款，叫做5年内不许裁员，你得解决我们当地工人的就业啊，本土化的采购率要超 60%， 你可以用中国供应商的东西，但是你在我们当地采购的零部件必须要达到 60% 等等一系列的条款都会把它写在合同里啊。所以其实中国车企的出海之路啊，真的不是一路坦途，但是即便这样，我们很多勇敢的车企还是要先出去把路给趟平，然后再有追随者继续走出去，继续受苦，继续在经济当中解除果实。现在整个汽车行业在发生巨变，我们中国车企也正在努力的把中国汽车卖给全世界。那各位觉得哪家车企是最有可能取代丰田登顶世界汽车的一哥呢？欢迎大家也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等过个几年之后哈，你再看你今天的留言会不会真的有实现的啊。好，12:48，我们接下来时间稍微休息一下，来听首歌，在歌声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1: 是的，还是会让你有至少内心当中不太舒服的一些感受，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待观察吧，尤其是很多的一些新车，我们要看它后续的一些表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口碑，有没有一些通用的通过就是通病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让大家能不能够经受得住整个市场的考验啊，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接下来呢还有朋友想问一下 Freelander 神行者8这台车值得买吗？因为它也没有上市，也是一台新车，官方目前预售价是30到50，我估计可能不会到这个价格，应该不会到这个价格，如果真的30到50的话会有一点高于我的预期啊。很快应该要上了，这台车目前是处于即将上市的一个状态，捷豹路虎的设计，奇瑞主导技术和运营，常熟的制造生产基地生产，这个品牌呢以后会计划5年内推出6款车型，神行者8呢是他们的首款落地的产品。这台车的尺寸并不小啊，5.1米的车长，3.04米的轴距，2+2+2的6座布局，国内全在全系是800伏的高压增程平台，然后 1.5T 的增程器加宁德的60度的电池， WLTC 纯电守护机制进行了升级调整，在极客的 APP 上线了一个跨境守护的快速解锁入口，优化了车主境外自驾使用的体验，并且兼顾车辆财产安全和跨境出行的便利性啊。在今天凌晨已经完成了这个功能的上线，你只要通过 APP 的对应入口一键提交申请，快速获取验证码就可以完成自助的解锁，大幅度的简化了原有的核验的流程，提升了处理的效率啊。因为在之前有车主去中亚做自驾的时候啊，被这个整个车辆的这个解锁

后遇到了接锁异常、紧急问题、远程协助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应的这样的一个投诉，所以即刻呢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并且在说明当中他也说到了，其实这个跨境安全保护机制初衷是为了防范盗抢走私风险，保证车主的财产安全。同时呢，品牌也正视了跨境出行场景下的一些体验的短板，所以持续的倾听用户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星期天，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明天星期一，全新的一个周一啊，中午的12点，1011车世界，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1: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周末了，你会去到商业区建材市场附近转转吗？在您行经内部道路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哈。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那么在内部道路发生事故，到底应该由谁来担责呢？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宿迁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静。
2: 是的，那
1: 我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建材市场内部道路更应该去减速慢行，充分观察，当时右侧车辆没有做到让右原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当时上方出现这辆轿车呢，应该是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啊。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说即便当时这个右侧出现的轿车被撞得更加的严重，但从法理上看确实他应该去让行右侧的车辆，所以这个被撞击的比较严重的越野车应该是过错更加大一点，承担主要责任。但也看到听众评论说拥有路权你也不能如此的横冲直撞，看车速当时非常的快，才会把越野车撞击的这么的猛烈，也才会造成乘客受伤啊，应该承担同等责任。第三，问问我们事发地的张静警官，您作何专业剖析呢？
2: 好的，我们首先呢是来看这辆白色的SUV 车。监控画面的整体来看呢，这起事故当中这个白色的 SUV 呢过错其实也非常典型，核心呢就是在路口通行的时候疏忽侥幸。那这辆车呢，它当时是由东向西驶入建材城内部的交叉路口，虽然是商业街区内部的道路，路口没有信号灯，但驾驶人其实也应该遵守通行规则。首先是在行经路口的时候提前减速，全方位的观察各个方向的来车，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但是我们从视频画面当中呢，就可以清晰的看见，这辆 SUV 的车辆临近路口的时候，全程没有任何减速制动的动作，车速呢始终是较快的，驾驶员明显是瞭望不细致，观察也不到位，就完全没有留意到自己右侧驶来的这个白色轿车，它呢贸然的驶入路口的交汇区。等到驾驶人发现右侧有来车时呢，两车的距离其实已经非常近了，留给反应、处置、紧急避让的时间几乎都为零，所以事故其实也已经无法避免的发生。
1: 所以看到不少听众。

0: 也在纳闷评论说，行经路口减速观察不是最最基本的安全守法常识吗？曾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中国人中国梦评论说，路口不能去加快通行啊，经常一路平安说路口如虎口，他估计呢应该由车速比较快的白色轿车承担一个主要责任，因为他没有去让行右侧的车辆，另外辆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还是主次定责。再问警官啊，那确实行经路口路口如虎口，要去减速观察，那驾驶人干嘛没去遵守呢？
1: 事后呢，我们也对驾驶人进行一个询问了解的。当时事发的时候，我们刚说是5点钟，就是在清晨。他们自己呢，就是因为急于赶赴外地去洽谈业务。当时呢，5点多的时候，建材城内部的车流和人流还比较少的，路面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空旷。也正是这种比较顺畅、人流车流稀少的这样一个路况呢，也让驾驶员产生了一种不会出事这样的一种麻痹和侥幸的心理。所以驾驶员呢，明显就是思想上放松了警惕。他呢一心呢就是想着快速的去驶出市场，进入到主干道，所以就忽视了在这种内部的建材城的内部的路口，行经路口的时候也要减速观察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驾驶要求。所以最终呢，因为他自身的麻痹大意和违规通行，引发了这起事故的碰撞。
0: 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故另一方啊，也是辆白色的轿车，他有过错吗？
1: 大家其实可以从监控当中也直观的看到呢，这个辆轿车呢，它是撞击之后呢，也是直接将这个 SUV 呢，也是几乎是拦腰撞的，又向前滑移了数十米，所以撞击的这种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它的车内乘客呢也因此受伤，所以足以说明呢，这辆车呢。白色轿车它在通过路口的时候车速也是明显的偏高的。那其实很多听众呢还容易忽视一点，就是其实这个商城的内部道路呢，它也是有一个对速度上明确的要求的。
0: 也是有限速标准的啊。三位警官，那么在这样的建材市场或者说商城内部道路，限速多少呢？
1: 其实呢，在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67条规定呢，像在单位院内、商业园区等这类区域呢，机动车驾驶人首先应当低速行驶，注意避让行人。如果是现场设有限速标志的，就必须按照限速标志来通行。那我们通过监控画面呢，也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内部呢，道路呢是设置了一个限速5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标识，这个呢是属于场内的通行标准。那可能驾驶员也存在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觉得像这种市场内部的道路，它一是没有电子测速，所以自己开快一点也并没有关系。实际上呢，这种限速标志呢，它不仅仅是物业的一个管理规定，更是保障大家行车安全的一个硬性的底线。其实像即便像这种路面的部分的减速设施，它出现了一些老化破损，也不能

0: 就是先来看一看电动自行车这一方啊，也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者的这个核心的过错，这也是诱发本次事故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70条的规定呢，那么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候呢，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那么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的非机动车，可以在受阻的路段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并在驶过被占用路段后迅速驶回非机动车道。那么机动车遇此情况应当减速避让。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呢，并非因为这个非机动车道被占用了而被迫借道驶入这个机动车道当中的道路，它的车流呢、人流呢是比较混杂的，本身呢需要我们驾驶人减速慢行，谨慎的进行观察。但这名驾驶人呢，他是超速行驶，没能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面对这个非机动车突发的斜穿的紧急情况呢，也没有了足够的时间进行预判、减速和避让，直接导致了这个碰撞事故无法避免，同时呢也是加重了这个人员受伤啊，还有车辆损毁的后果。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我们道交法的第42条有明确的规定啊，我们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呢，应当保持安全车速。那么超速行驶呢，本身就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电动自行车是猝不及防的突然斜穿马路，完全没有观察任何的车况和路况，同时面包车也属于是典型的超速行驶，才会在汽车人如此的违法的时候，他丧失了他应有的应急空间和时间。那对于双方的过错，目前咱们无锡交警作何定责呢？明阳，
0: 在这起事故中呢，电动自行车突然斜穿马路是事故发生的诱因，有突发变道就不会，如果没有这个突发变道呢，也就不会有这个碰撞了。而面包车的超速行驶呢，同样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促成因素，也正是因为它的车速过快，没有办法紧急避险呢，才让这个险情呢直接演变为一个惨烈的交通事故。那么最可靠、最负责的这样的驾驶习惯。同时呢，我们所有非机动车骑行者也要牢记啊，骑行上路必须严格遵守分道通行的规则。在我们需要变道、横穿或者斜穿道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提前扭头来观察后方还有侧方的车流，在确认绝对安全，他们可以主动避让咱们直行车辆之后呢，我们再平稳的通行，坚决摒弃侥幸心理，坚决杜绝突然抢行、随意斜穿的危险行为。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1: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

0: 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我是吕吉。我们再来聚焦莫名的逃逸险情，剐蹭到了别人车，
1: 这名驾驶员就撑着雨伞打开驾驶室的车门走下车，可是呢他自己呢人刚下车，车门都还没来得及完全的关上，车辆就自行的向前溜动啊，直接就是撞上了前方停放的一辆轿车的车尾。那事发之后呢，驾驶员又慌忙的回到车内，将车辆呢向后倒出，随即呢又再次下车，只是草草的看了一眼自己车辆的保险杠受损情况啊，也没有去认真查看对方车辆的损失，也没有选择报警，更没有在现场等候处理，就紧接着又选择驾车离开了事故现场。那整个的描述呢是我们从监控视频中是可以完整的看到的，当时呢从两辆车发生碰撞到驾驶人倒车查看后然后再直接驶离，整个过程呢其实也就十几秒的时间。
0: 嗯，
1: 那这短短的十几秒的举动其实足以体现这名驾驶人有逃避责任的主观想法，结合当时呢雨天路滑啊、路边还有一些行人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环境呢，也不难看出他当时的侥幸心理。首先他也明知自己是操作失误啊，引发了这个车辆向前溜车这样的事故，但是呢又不想去承担赔偿和这个法律责任，就想着趁着也许雨天视线不佳，行人没有多注意啊，自己就选择快速的去逃离现场，试图来躲避法律的追责。好在呢这次事故呢它首先只是造成了两车的车辆财产损失，并没有其他的人员受伤。
0: 嗯，但我们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都不能去肇事逃逸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诸多的天眼谁能逃脱得掉，不能有任何关系来看到之后的情况啊。那事发之后到底谁在报的警，咱们速迁交警接报之后作何处置呢？
1: 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被撞的车辆当时车主并不在现场，所以他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车辆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那好在呢，在这个车辆停放的这个路边，他的沿街的店铺，一个饭店内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是目睹了整个刮蹭的过程，以及驾驶人驾车逃逸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并没有看清楚，所以就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那如果是没有这名热心人员的及时的报案的话，其实车主呢其实他更是在短时间内是完全不知道车辆受损的，就是车辆的受损的这个损失的追责呢可能会更加难以开展。那当然我们辖区的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的指令之后，就迅速的赶到事发的地点开展了侦查的工作。经过现场的查验呢，首先是这个被撞的车辆，它是尾部保险杠撞击破损很明显，粗略的估计维修费用大概是在1000元左右。那固定好现场证据之后，民警立即开展溯源侦查，首先是向报警的目击者来细致的核实关键的线索，记录肇事的车辆是属于白色轿车的车型，以及车身特征和驾驶人的一些外貌衣着等信息。随后办案民警也逐一调取事发路段沿街的监控，顺着肇事车辆就约他呢到他停车的这家门口的店铺啊饭店去聚餐。他的车辆当时刚停稳，朋友呢就打电话来催促他快点进店，他也是一心着急赴约。停车的时候呢只是简单的拉起手刹，忘了这个自动挡的车呢还需要挂入这个 P 档啊，锁住这个变速箱，那车辆呢也没有熄火，所以他当时呢就匆匆下车。那因为他自动挡车呢靠这个手刹锁住后轮呢制动力有限，所以不能完全固定车身，再加上饭店这个门口呢它有一种略有这个缓坡，所以男子呢刚踏出这个驾驶室，车门还没关严，车辆便在这种怠速的状态下就缓缓的向前溜动。那他当时见状呢慌忙的就是折返车内试图控制车辆呢，但是就是也为时已晚，车头呢已经是撞上了前方路边停放的私家车的车尾。在碰撞发生之后，他呢就倒车返回了原地下车又简单扫了一眼自己的车辆保险杠看到自己的车身损伤呢也比较轻，又看了一眼这个被撞车辆的车尾，发现呢对方的这个车辆呢也存在一些旧的划痕，就是

0: 认为呢损失非常的轻微，加上当时呢又是下大雨，街上呢行人稀少，看上去似乎是没有路人留意到整个事情的全过程，所以当时也就是在这种多种想法的叠加之下，也就动了逃避责任这样的一个歪心思啊，觉得只是一个小刮蹭，也没人看见啊，就算呢事后车主发现呢，也不一定是查到自己啊，同时又省去了一些维修赔偿啊、车费保险上浮等等这些想法。那抱着这样的想法呢，他就没有报警，更没有留下联系
1: 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再来请出无锡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刘明阳。
2: 好的。那么看过视频的听友呢，应该不难发现啊，这两辆直行车路口中间的对撞事故是因为其中一方闯红灯酿成的。而且这个十分离奇的是啊，这个闯红灯一方的车辆呢，在经过路口前是丝毫没有减速，似乎像是没有看到这个信号灯一样。那么这种反常的驾驶行为的背后呢，到底是疲劳走神、突发身体不适，还是另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呢？今天啊，我将会带领大家一起，那么一步步的来揭开这起离谱的深夜车祸的完整真相。那么深挖背后的这种严重的违法与法律后果。那么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7月6号的晚间的20时40分左右啊。那么事发地点呢，是位于我们无锡市西山区了下来。那么在如此猛烈的撞击之下，两车的气囊是全部弹开了，车辆碎片呢也是撞了一地，两车驾驶员也是缓了好一阵啊，最终是这个正常通行一方呢，他及时拨打了我们的报警电话。
1: 太惊险了，其实如果大家看不到视频也能脑补出当时多么莫名其妙，自己呢正常绿灯直行，却突然冲出一辆始料未及的闯红灯的人，所以看到此刻大家也是非常的气愤啊。像看到好朋友制造彩虹在评论说违法就要付出代价，也看到好朋友黄金叶评论说红灯都看不见吗，撞的力度好大，喝多了

0: 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2: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嘿，听着，爱跑节号召以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4: 以守法护一路平安，以好礼敬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邀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一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报名。
5: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
6: 但是你架不住烈日当空，你自己皮肤也觉得被晒得很灼热，扛不住，对吧？许多往年没有打伞防晒习惯的这个男同胞们哈，现在呢，有的也开始带伞上街了，或者说有的都会戴个大大的帽子，享受伞下阴凉的同时，男同胞们心里面其实也犯嘀咕啊，就是会不会被人说感觉你有点娘？最近啊，男性撑伞羞耻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前不久呢，在浙江的某一个医院皮肤科门诊，医师接诊过这样的一个男性患者哈，小刘，21岁的一个大学生，暑期呢他留在杭州进行社会实践，一连好几天啊奔波于曝晒的户外。团队里面的这个女生呢就建议小刘说，你也撑把伞啊。小刘觉得这个男生撑伞有点羞耻，以至于手臂、颈部、上背部的皮肤出考试考场这一路上是可以戴的啊，而且呢有学者考证，就是明朝的遮阳帽实际上就是唐朝的席帽，席就是我们睡的那个席子的席啊，而更早的时候呢，古代贵族使用的华盖也可以看作是遮阳伞的前世。人类历史上的诸多发明，大多数都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到美观的过程，尤其是那些和身体有关的发明，往往成为了装饰的一部分，以至于有些时候呢，一些物品的装饰价值掩盖了，或者说遮蔽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对于遮阳伞来说，不管怎么好看，最初的遮阳的功能它不能丢吧，得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没毛病。相应的，遮阳伞的厂商呢，也可以从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心态的变化当中，可以发现一些趋势，继而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推出一些颜色、伞的款式，对吧？更为中性的遮阳伞，就男生用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甚至呢，你未必啊，不可以针对男性特点设计一些男士通用遮阳伞。是不是使得男性撑起遮阳伞的时候没有内心的那种所谓的觉得哎，别人觉得你娘那种顾虑啊？还可以有打伞的汉子你威武雄壮，这种贴合男生的这种心理状态啊，男性外观特色的这种遮阳伞，我觉得没问题啊。主动的去挖掘潜在的需求，用商业的方式来逐渐的消除那种刻板印象，那种固有偏见，我觉得挺好的啊。那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平台来说一说，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男生，你愿不愿意用那个防晒喷雾抹防晒霜，你愿不愿意打起遮阳伞，对吧？或者说你是女生，你们家的男士如果撑起遮阳伞，你会觉得他有点凉吗？哎，大家伙来讨论讨论啊，就我们的这个话题进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然后首页江苏

0: 交通广播网，来发表你的观点吧。
1: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2: 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3: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5:50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我们交广双频正在为各位带来的周日下午的快乐生活家节目。各位好，我是静渊。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实际上两个话题并行啊。第一个呢，是你所在的城市啊，每到这个傍晚时分，天气好的时候，你觉得在哪个位置、哪个地方看晚霞是非常的好看？幺幺。另外呢，在金秋时节，我们还有一个不同以往的线路哈、这个线路只此一次，往后就再也没有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西藏自驾之旅。因为今年秋天呢，是我们滴滴爸爸去旅行的这个旅行社啊自驾进藏12周年，所以我们也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两位灵魂人物，一个呢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同事啊，这个旅行达人、旅行社的总经理刘磊，他们两个人将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旅程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行程需要32天。我为什么单独拎出来说这个行程的时间的这个周期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拿不出这么多时间来跟我们走向远方，但是你但凡能够腾出32天来的朋友，这个行程绝对值得。因为这趟为期32天起的喜马拉雅探索版的自驾，将会带你深入普通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到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你看看有意思吧，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线路啊，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我们都行走在 G219 G216 G315 这些国道上面，共同来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那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呢，是普通旅行者永远无法抵达的自驾抵达的这个藏地秘境啊。20个人的自驾小团，其实你算算，一台车

0: 四个人的话也就是五六台车的样子啊。三名领队全程护航，九月份是九月八号在成都集结。这个呢如果能够成行，一定会成为你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同样的一部电话400-007-1011，欢迎你拨打。以上所有的线路都有境内外的这个定制路线，还有小包团啊。你如果需要定制，需要有这个小包团的这个规划的话，同样这部电话就可以联系到我们哦。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3: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4: 有你在，
3: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3: 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6:02，再一次问候各位，也欢迎你把电波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我们交广双频电波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今天我们的这个快乐生活家节目互动话题啊，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每当傍晚时分阳光正好的时候，你觉得你所在的城市哪里看晚霞拍晚霞最好看以及最出片呢？南京的朋友说，位于南京玄武湖环湖路的水岸听风是观赏城市天际线的最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
1: 居住，对吧？来上图上视频啊。我还看到了来自于我的家乡的朋友们的留言，泰州的朋友们，他说啊，静渊一定要提到咱们泰州的江堰区啊，大家伙不是讲这个景区吗？他说我们也来说一个江堰区的秦湖国家湿地公园。有这么一句话吗？十里秦湖，落日湖泊栈桥古寺，这四大元素组合成了一首古诗，共同绘就了一幅梦幻的绮丽的美景画面。秦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喜鹊湖啊，因为它的生态环境非常的优异，所以吸引了许多的喜鹊在这个地方筑巢定居。而又因为喜鹊呢是吉祥喜庆的鸟儿，所以喜鹊湖的名字由此而来。在这个地方呢，长空落日飞鸟，诗意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呼吸着水乡自然而清凉的空气，享受着属于这个地方的夏日的惬意啊。没错，这是泰州的江堰区。我们继续来看苏北的朋友，来自于宿迁，这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宿迁一定要到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来看晚霞。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看晚霞呀，要到里面的镜湖，镜就是镜子的镜啊，非常有意境。霞光当中漫步在镜湖湖畔，体会一下那种禅意。哎，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咱们全省13个地市

公看管辖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有一次我正好在镇江出差，在镇江的西津渡，大家都知道那边不是有当时的那个英国领事馆的这个旧址嘛，还有镇江博物馆，对吧？哎，我就是站在那个镇江博物馆的前面那个高台子上面看的落日晚霞，下面是熙熙攘攘的这个人流，

我的英文会是很不错的，但是我没有做到。原因呢，一个是我初中英文基础太差，第二个呢是我不用功，第三个呢是吴先生糊涂。考试的时候呢，他给上一个班出的题目都忘了，给下一班出的还是那几道题。月考、大考都是这样，学生都知道了。 我把上一班的考题留下来，到时候就能应付了。而且呢，吴先生心肠特别好，学生的答卷啊，即便是文不对题，只要能背下来一段，捡了。我有一篇小说叫《受戒》，翻译成英文了。这篇小说里面呢，有三幅对联，我想这该怎么翻呢？后来看看译文，哈哈，没想到帮我翻译这篇小说的就是把中译英的译者啊，用了一个非常绝妙的主意，把对联全都给删了。 啊，我有个英文很棒的朋友，他说啊，他是能翻的啊。如果我自己英文很棒的话，我自己也可以翻啊。我觉得不会外语，尤其是英语的作家，他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个朋友啊，我唯一能够理解的一个角度和观点就是别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啊。这个我是能理解的，就是孩子们这个压力都挺大的了哈，在语言上的学习就稍微宽松一点吧，啊。 这是一个我能理解的，但是关于不要学英文这个观点，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理由，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你学英文干什么啊？这是一个，还一个呢，就是哎，将来都 AI 了，有这么多的翻译软件，什么手机呀、翻译机呀、眼镜啊，戴上之后，不就可以翻译了吗？

0: 呢？
1: 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而了，但凡涉及到专业词汇、古典英文以及人名字，这人名字特别要命。他说的某个人物，比如亚当斯密，我明明是知道这个人的生平，包括学术观点，甚至还读过他的一些翻译过来的书的。你直接来的，就是能掌握一点日常的绘画更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汪老也说到的读英文原著这个事儿。汪老一直在感慨说，他自己其实非常喜欢海明威，但是他很遗憾，他读的是这个翻译的版本，所以他说我读的西方名著其实是译文版的西方名著，用这个六朝高僧的话说，就是翻译其实是嚼饭补人，就是人家先吃一道再吐给你，那这里边是变了味儿的，或者加了别人的味道的，你没有去真的跟这个作者本身去对话，因为你的英文或者说其他的语言吧的底子不够好、哦、这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哈，其实差别挺大的，尤其是我这几年讲的很多作品是西方的名著，差别特别大。尽管说我们早些年间很多的翻译大师啊，像这个傅雷先生啊、曹英先生翻得特别好，包括在语言文字上非常的有一种思考方式跟表述方式了，所谓叫言为心声嘛。我跟回天博士过往讲过的，不管是《悲惨世界》里啊，还是《战争与和平》当中，两位大作家托尔斯泰跟雨果几乎都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就是当用俄语或者英语去思考问题或者表述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当它切换成法语的时候，它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思维表述方式，甚至有些场合啊，有些英国人跟俄国人他都不知道怎么去用他自己的第一语言，比如说英语或者俄语去表达，他只能被动的切为法语去表述，因为在原来的母语当中他没有这个合适的语境或者语言文字去表述。这里边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德语了啊，因为德语的这个严谨性吧，是可能各种语言体系当中最突出的，所以有些哲学著作如果说你懂德语的话，你可能去理解领悟就会比看翻译要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就是不同的语言它的构思方式，它的对于这个世界的表述方式不一样造成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有意识的要去做一点思维训练，希望自己能够看待这个世界吧，看待人和事能多一些平和，多一些视角的话，你不妨多掌握一门语言，你试试用这个方式去看。好，这是关于学习一门外语的必要性啊。而方法上呢，汪老在本文最后呢提了几个建议。首先呢，得从中学抓起啊，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恰好就是这样的哈。尤其减负之后，小学阶段除了一些外国语小学，包括一些私立的小学，正常的公立小学现在好像已经取消英语了，然后都是从中学开始学起的。我个人的经验跟建议呢，还是如果你有心想让孩子学习英语，不只是为了考试啊，拿那个分数，你是真的想他能够掌握这门语言，使用这门语言的话，有条件的话，尽可能给他创造一些语境吧。啊，这个倒是可以借助 AI 智能了，因为如果你真的请一个外教，天天陪他说，这个费用太高。但是现在很多这种软件啊 ，AI 是支持每天跟他去绘画的，绘画特别的重要。因为我发现不少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在内，就是词汇量非常大，但是到了国外或者哪怕在国内见到这个外国人的时候，依然是开不了口，只会蹦那几句话 ，What's your name? How do you do?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他没有开口的机会，他可能习惯的是听那个听力里面的标准的英语。或者说固定的语式他能够听得懂，但凡来了一个真人，那个人如果有点口音，如果句式跟他之前学过了听到的不一样，他就没法对话了，变成了标

在互联网网购时代之前吧，香港是购物天堂，时尚之都，国际化大都市，金融之城，迪士尼，海洋公园。香港这片土地上啊，它到底发生过什么？如果说深圳是一个小渔村，那么香港就是一个小港口。怎么从一个小港口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啊，我们的同胞，他们又经历过什么？他们从哪里来？所谓的港人精神、狮子山精神到底又是什么？有一部我特别喜欢的香港电影叫《甜蜜蜜》，是黎明跟张曼玉演的，这两个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香港演员。张曼玉的演技肯定不用说了啊，然后她的光是颜值吧，你放在今天，我觉得跟一帮这个啊整的都一样的这个女星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属于辨识度非常高，非常的生动鲜活的一种美好。有句话说叫岁月从不败美人，我觉得这话得分，有些这个靠科技手段或者说他自身没有特别好的内涵积淀的这个美人吧，其实是很容易败给岁月的。但是像张曼玉啊、林青霞、周慧敏、赵雅芝这些真的是岁月从不败美人，你能看到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了一些刻度，但是她依然是美人，美得惊心动魄。咱们这专辑反正也临近尾声了啊，我就多唠叨几句哈。黎明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演员，曾经当年在这个香港的四大天王里边，他好像是最不显山露水的一个。你说刘德华，哎呀帅，演技好啊，后来拿了好多影帝。郭富城，亚洲舞王，香港这块土地由此就纳入到中国的版图了。但是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边，香港可以说是一个黑暗时期，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值得说到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港口。深圳我还可以说它是一个小渔村的，但是香港这个地方连个渔村都没有，就是一个港口。命运的小绿叶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重要的阶段啊，每个阶段呢我也选一道菜跟大家来说明这个时期吧，这个香港人他们的生活跟经历。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末年的时候，那时候清廷除了面对来自于海上的列强，自己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搞不定，比如说太平天国同治回乱、捻军，内地统治已经是分崩离析了，于是那个时候出现了一波人开始四散奔逃啊，很多人选择了下南洋。下南洋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啊，有人去了新加坡、马来亚、印尼啊，这些地方到今天都有很多的华人，就跟这段时期的历史大变革有关系。下南洋的很多人当中有一部分来到了香港。香港是1841年开埠的，开埠之后首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港口运输，然后英国人又很快把他们的金融体系搬到了这里。但是对于大部分下南洋的中国人来说，他不可能进入到金融银行当中去上班啊。相当多的人在香港这个港口从事的就是码头搬运工。如果我们把香港比作一个公司的话，那这一波来的人和钱就是香港这家公司的最初的启动资金。每天有大量的货物需要从船上卸下来，也需要有大量的货物从这儿上船，是需要大量的搬运工人。这些工人每天在一些固定的地方集合，然后有工头在这喊人挑人，挑好人之后要把你带到中环码头或者是湾仔，

一碗饭，底下是白米饭，上面呢一个煎鸡蛋，三片叉烧，几片青菜。这香港人有多爱叉烧呢？香港有句谚语叫我生块叉烧都好过生你，就骂孩子的，就是我生一块叉烧都比生你强。这叉烧呢是用那种半肥半瘦的猪肉给它切片，先腌制再烤，烤出来之后是那种红中带黑的那种感觉，你既可以当菜啊，也可以当配料，有叉烧包也挺好吃的，能兼顾美味啊，量大，管饱，营养，尤其是它快。当时很多的纺织工人啊，码头工人，他们对于食物的要求就是首先得快啊，我这每天是计件的，我吃饭的时间可能就十分钟，这个时候来一大碗叉烧饭，再来一大杯特别提神的港式奶茶，吃完喝完之后，哎呀，浑身都有劲儿了，下午可以继续开工。这一时期的香港靠着叉烧饭，靠着奶茶，金融、地产、纺织、塑胶各个行业一起发力，这算是那个小芋头上的第二片叶子冒出来了。第三片叶子呢，就等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啊，一直到加入 WTO， 香港再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这个阶段不得不提的就是那场惊心动魄的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香港作为风暴的中心点吧，打赢了一场香港经济保卫战。当时的索罗斯对冲基金在亚洲很多国家用一样的方式连续的出击，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几十年来的外汇储备一下子就没了。然后这个资本索罗斯带着巨额的资金，目标就指向了全球当时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短短的几天之内，恒生指数断崖式暴跌，和我可以倾家荡产跟你拼了。其实不管是香港人的狮子山精神啊，还是北方的胡杨精神，就是我在盐碱地里边我也能扎根，还是深圳的拓荒牛，还是上海的弄堂智慧，或者广东人的煲汤哲学，中国人骨子里边的那种韧劲儿，那种不服输的劲儿，是一脉相承的。咱们这个专辑的 slogan 就用了汪老那句话，四方纷扰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天生神力，而是在柴米油盐当中活出史诗感。这是狮子山精神给每一个香港人，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好的一个精神礼物吧。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

就包括你想睡觉啊干嘛的，它都方便的，它就是一个薄薄的这种坎肩穿在身上啊，这个外层它缝的是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很具有中国风的那种风格的那个就是缝制起来的衣服一样的东西，然后里面它是就是三年捶打的一个老艾草，好像是的啊，非常好，它这个就慢慢散发出来的那种艾灸的那种气味就非常明显，然后对整个人的这个调理啊，就是你知道你这个价格你知道吗？是239块钱，我问了一下，239块钱，等于就是你少去一次做艾灸，你就可以买一个天天都可以在家里面做艾灸的这个龙骨包。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款东西真的挺好用的，朋友们，我看好多同事都买了，我也买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个季节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祛湿，来给自己提升精气神儿，也很好啊，家里谁都可以用，它就是穿戴式的啊，穿上去就行，如果感兴趣也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下单和购买就行了。你说阿叔我要买那个艾灸包或者是龙骨包都可以，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

0: 谭晶演唱的《赤伶》啊，跟网上很多歌手唱的风格不一样，就像雷佳前段时间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也是一个古风的歌曲，非常好听。我看到魏造茂加我的个人微信说，阿叔您好，我正在听您的广播，不过呢
1: 注意加强饮食结构的合理，来逐步的改善它。
2: 没错，那大家也想问啊，服用丰乃宝蜂胶液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善？服用蜂胶液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免疫，增强抵制，同时对于化学性肝损伤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两项保健功能就是丰乃宝长期坚持服用给我们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对的，这个朋友他询问他是不是可以服用啊？肯定服用肯定是可以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很多没不是一个疾病引起的这种低血压化，就属于一个原发性低血压，又称是体质性低血压。那么这样的一些朋友呢，首先是要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的，来改善神经血管的一个调节功能，加速血液循环，防止低血压的发生。那么在这一点上，蜂胶对于增强我们的体质一定是会有帮助的。我们说蜂胶它是属
3: 注意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从监控大屏上看到，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不到南通开发区5公里附近，以及反方向往苏州方向，距离常熟开发区3公里附近，都是受到施工占道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笑，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六点半，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1: 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727星期一，时间是清晨的6:31。王丹向收音机前呢。

0: 小朋友们看得见摸得着 AI 技术，通过小组竞赛的形式激发孩子们主动思考，在玩乐中埋下热爱科学的种子。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专家提醒夏日戏水一定要小心几种游泳病，详细情况我们请江苏台记者祖明来提醒一下。
3: 不合格的泳池水质不仅会降低公众游泳体验的舒适度，还会给公共卫生安全埋下隐患。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一丹介绍，以水中余氯浓度为例，游泳馆多以含氯消毒剂进行水质消毒，保持一定的游离性余氯浓度，可以实现对泳池池水长效持续的杀菌。当余氯含量超标时，会引起游泳者皮肤敏感或者是一定程度的眼部不适。当余氯含量偏低时，池水则无法正常杀菌，水中的细菌极有可能会威胁游泳者的健康。最典型的情况就是不少人游泳归来发现自己的眼睛红了。
4: 泳池水中的含氯消毒剂、漂白粉、水垢、户外水域的泥沙、微生物和杂质都会持续刺激眼球，短时间游泳时泪膜还能抵御轻微刺激，可一旦游泳时间过长，损伤就会不断叠加，不断诱发充血炎症，最终从最初的轻微干涩演变为双眼发红、刺痛、畏光，甚至诱发干眼症和急性结膜炎。
3: 另外，皮肤传染、耳部炎症和消化道传染病也非常容易诱发。每年夏季，各地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大家不妨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卫生的情况。许一丹：
4: 第一，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是 C，则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最后要看水质，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见底，水上有没有漂浮物。
3: 市民在游泳时除了要注意游泳池卫生的情况，自身也要注意健康防护。许一丹提醒，游泳前后自身的清洁也很关键。
4: 游泳前大家要先对全身进行清洁，尽量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等清洗干净，因为汗液及油脂与水中的氯结合后很有可能对皮肤产生刺激。游泳之后建议立即冲澡，最好用海盐水清理鼻腔，用淡盐水或温水漱口，耳朵用棉签蘸干。如果您正值生病，抵抗力较差，不建议到公共泳池游泳。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夏季呢也是家长带孩子们去公园啊或者去动物园的一个高峰期。在游人如织的红山森林动物园深处，有一个游客进不去的院落，它是江苏省暨南京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这里正式进入毛孩子扎堆报到的救助高峰期。我们的记者将跟随一线保育员陈欣怡探访这座红山动物园的隐秘驿站，我们一起来听。
5: 早上八点，红山森林动物园深处的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已经忙开了。这里是南京，也是江苏很多受伤野生动物的急诊室。中心保育员陈欣怡今年刚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在中心工作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遇上了毛孩子扎堆的大年。当天一早就送来了一只个头不小的动物，凤头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猛禽。程欣怡和同事王宪小心翼翼地用毛巾将它包裹起来，肚皮朝上放在了工作台上进行仔细检查。
6: 首先会进行称重，对它的体况进行检查，包括它的胖瘦、其他的外伤或者骨折的，然后要进行补液，看它吃不吃饭，然后我们会在住院
7: 工已全部完成。建设重点正转向大桥上部结构，
8: 张晋高城大桥全线贯通张家港、晋江、如皋三市，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通车。届时，原本需要40分钟的轮渡过江时长将缩短至10分钟车程。

0: 无锡首个高铁停车场即将启用。日前呢，在建的江阴站动车存车场已经完成了轨道铺设和接触网送电，那下个月初的时候将会启动验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1: 江阴站动车存车场位于高铁站西侧，沿宜高铁右线与沪宁沿江高铁镇线之间，其占地77亩，相当于7个足球场大。项目一期建设存车线3条，远期预留3条，每条存车线可同时存放2列8节车厢动车组。中铁22局江阴存车场项目党支部书记张斌：
2: 我们完成了轨道铺设和接触网送电工作，通道及周边防护栅栏已完全封闭，目前正在进行轨道信号、电力、接触网相关工程客缺，预计下月初具备验收条件。
1: 江阴站存车场将用于始发列车的过夜停放，相当于经停江阴站列车的专属车库。目前江阴站仅开行上海、重庆、西安、黄山等地9趟始发中道列车，存车场正式投运后，其始发能力将显著提升，可提前早班车发车时间，进一步满足高峰时段跨城通勤需求。张斌：
2: 可办理始发中道列车近期10对每日，远期20对每日，增开优质线路，增加更多班次和放票数量，特别是节假日和高峰时段，可以动态加开临客列车，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
1: 除了为过夜列车提供车厢清洁、补水等功能服务外，存车场还配套建设行车公寓楼和综合楼，全方位保障列车乘务组就近休息。未来存车场作为纽带，还将强化沪宁沿江高铁与沿宜高铁的衔接，从而大幅提升江阴站枢纽能级。
3: 早班车资讯报道。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我们在7点之前的资讯报道里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说了一组暑假的事儿。那暑假到来呢，自驾出行的需求就更加的多了。公安交管部门严厉打击涉牌涉证交通违法行为，发现打击了多起无证驾驶的相关警情，及时消除了路面的安全隐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索浩洋的报道和提醒。
4: 你好，下道提醒一下，不驾驶的带人也出示一下。我问你，刚刚谁开的车？
5: 近日，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高速公路4大队民警在执勤期间，发现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停车靠边，迟迟没有人员下车，民警立即开展检查。驾驶位女子称自己全程驾车，而副驾驶的那名男子一直沉默不语。当民警打算进一步询问时，这名男子竟然直接选择逃跑。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高速4大队民警王英伟
6: 直接就开跑，先跑到了我们一个跟路政连接的护栏这边去，然后从护栏这边，然后从路政跟高速护网连接的这个有个小缝隙，他直接从这边钻出去，然后就跑到了一片旁边的一个庄稼地里面去了。
0: 一滴水，低温去燥，温和不腻，肠胃没负担，并且是年轻人、老年人随时随地带上一片在外面吃的这种即时便携的玉林糕。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5袋50片，只要59.9元。目前这个选项只剩下最后10单，而99.9元9袋的剩下最后30单。今天我们就卖空空，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及时的便携的玉林糕给你带上了。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江苏一批工业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从自动化向自主化的蜕变，工厂设备正在陆续装上国产的大脑，不仅自主可控，还开始学会决策了。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帆的报道。
7: 走进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1000多份专利证书铺了整整一面墙，展厅里焊接机器人、光伏排版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不同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让人目不暇接。机器人的服务行业越来越广，也越来越聪明。

0: 今年年初，公司发布 IRE 系列智能工业机器人，自研的底层操作系统让机器人拥有了智慧大脑。公司战略与市场部副部长王琼：
1: 大脑它是去接受外部的信号，感知的信号包括语言、图像，做一些任务的分解和规划，在一些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负载比较大的、速度要求比较快的一些应用场景里面，它会有更好的一些优势。
0: 同样在南京，越来越多聪明大脑进入了科远智慧的车间。在这里，客户下达订单后，系统自动排产调度， AGV 小车驮着物料在产线之间往返穿梭，机械臂在各自的工位上协同作业。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文庆：
2: 我们的产品目前主要定位于我们在工业现场的操作工、监盘工程师、巡检工程师、智慧决策，用 AI 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的决策者去实现他的智慧决策。
0: 工业控制系统曾经长期被国外品牌垄断，是制造业缺芯少魂的老大难。科远智慧用了30多年时间，把国产化率从1:9逆转为9:1。科远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100%自主可控工业软件平台，叠加工业 AI 大脑后，已经在能源、冶金、化工等行业催生出
3: 跟踪回访。甲方企业负责人李杰：
4: 现在我们这方的服务覆盖面很广，招工有人对接。

0: 关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
1: 当前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主要表现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身份，侵入政企的信息系统，对他人信息和财产实施盗窃，还有伪装成熟人、权威人士，骗取受害者的信任以后实施诈骗，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全力组织打击上述违法犯罪，同时严厉打击提供技术支撑的这些犯罪团伙，努力从根源上铲除犯罪土壤。
0: 今年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此外，还将依托大数据分析搭建风险研判模型，对高频陌生视频通话、静默录音来电、短时间多次调取人脸素材、境外发起的视频请求等新型诈骗手法进行综合研判分析，形成精准预警指令，推送各地公安机关开展预警劝阻工作。同时，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开展重点监测，并通报运营主体，及时消除隐患。今年上半年，共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监督检查600余次。对
2: 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近日，无锡的一名女子因为和家人吵架，怒火上头了，从8楼扔下了2个头盔，然后被判刑了，为一时冲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了解一下，
6: 案件发生在2025年底，当晚9点，被告人张某和丈夫因阳台堆放杂物等问题爆发争吵，张某心中烦闷，情绪彻底失控，拿起家中2个头盔，直接朝着楼下绿化带、小区道路2次抛掷。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2: 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5: 你问我现在9块9能干啥呀？中国石化江苏推出了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开通就可以带走6包欧陆抽纸，还有洗车免费、养车优惠、咖啡茶饮换购等多重福利，一节购物5%返利，天天都有，多买多返，非常划算，购物满额还能够抽大奖，100元加油金等着你呢。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刻购买，一节月享卡，一卡在手，优惠全有。交广官微今天带来赫莲娜小露珠精华，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露珠，原价每瓶1690，现价2瓶7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小露珠。
4: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5: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暑假过半了，你是不是正打算带着全家来一趟出境游，好好的放松一下呢？其实旅行这件事儿，最怕的不是攻略没做全，而是到了目的地才发现手机成了板砖，想联系当地导游，哎，联系不上，想找网红餐厅找不到路，想拍一张照片发朋友圈，结果连信号都没有。其实这些境外通讯的小尴尬，提前花2分钟一下子就搞定了。中国电信全新的国际漫游品牌任意游正在火热的服务当中，出境漫游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任性的任，然后意，中国天意的那个意。目前呢，服务覆盖全球77个国家和地区，资费实惠透明，刷视频、看直播、导航、发朋友圈毫无压力，随时随地分享旅途精彩。暑期限时特惠流量包，低到9块9，一天1GB。